吃为了炒内关，阿个钱拿飞了白，阿能做到朋友手里么个很真的。阿是现在个真心的，阿是不是个个的不的？阿说阿罗明年的呀，阿婆。